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传道书二章二十六节，所罗门说，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六节，保罗说，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神借着圣灵叫我们多知道他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我们由信入门，以信求知，渐渐的多知道，最后深知所信，这都是神在我们心里动工的结果。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我们思想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约伯记第七章十一到二十一节。约伯记七章十一到二十一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不住的歌唱。

约伯记第七章十一到二十一节，我不禁止我口，我灵愁苦，要发出言语，我心苦恼，要吐露哀情。我对神说，我岂是洋海，岂是大鱼，你竟防守我呢？若说我的床必安慰我，我的榻必解释我的苦情，你就用梦惊骇我，用异象恐吓我，甚至我宁肯噎死，宁肯死亡，胜似留我这一身的骨头。我厌弃性命，不愿永活，你任凭我吧，因我的日子都是虚空。人算什么？你竟看他为大，将他放在心上，每早检查他，时刻试验他。你到何时才转眼不看我，才任凭我咽下唾沫呢？检查人的主啊，我若有罪，与你何妨？为何以我当你的箭靶子，使我厌弃自己的性命？为何不赦免我的过犯，除掉我的罪孽？我现今要躺卧在尘土中，你要殷勤地寻找我，我却不在了。

0: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约伯记七章十一到二十一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新约马太福音十一章第六节。马太福音十一章第六节经文说道：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马太福音十一章六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马太福音十一章第六节，我们再背诵一次：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马太福音十一章六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我岂是海洋，岂是大鱼，你竟防守我呢？约伯这话所表达的感受我们并不陌生。情绪极度痛苦之际，我们的心会向神呐喊：但愿你把我搁在一旁。在基督徒的生命里，我们有用，非为满足个人目的，乃为成就耶稣基督的祷告。他祈求我们可以与他合一，像他和天父合一那样。因此神只注目这一点，他不会先说承蒙阁下允准才行动，他不会理会我们的好恶就把我们放入火中，要把我们锻炼得像他那样纯洁才罢休。过程中我们难免像约伯那样哀嚎：但愿你把我搁在一旁。我们有一种观念，以为富足顺利、快乐幸福或仁义道德就是人生的目的，但圣经说都不是。人生在世另有目的，那就是荣耀神，长久地享受他。任何人与神关系正确，神就让自己的声望归入他的名下。约伯正是这样的人，神把自己的名誉压住在他身上，他锻炼人的方法简直不可思议。期间约伯恳求怜悯，但隐然贯穿其中的却是他对神的信心：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
1: 上帝的话语指引人生命的方向，上帝的灵帮助人活出神儿子的模样。上帝要借着旷野玛纳来平静你人生的风浪。欢迎继续收听孙大中主持《旷野玛纳》。
0: 今天我们思想“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这个题目。人生中有一种苦，就是神似乎与我作对的苦，这就是约伯所经历的。约伯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义人，不是不进行的罪人。在受试炼的时候，他却觉得神像猎人一样盯着他，甚至把他当作箭靶子。他对神说：我岂是洋海，岂是大鱼，你竟防守我呢？为何以我当作你的箭靶子，使我厌弃自己的性命？他甚至对神说：你到何时才转眼不看我，才任凭我咽下唾沫呢？可见约伯所经历的痛苦有多么深。今天当神的作为跟你的期待不一样的时候，你的信心是否就动摇了？请记得马太福音十一章第六节和路加福音七章二十三节都提到的同样一句话，耶稣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耶稣仿佛在问你：当我的道路不符合你的想象时，你还愿意信靠我吗？人生并非一路平坦，主带我们走的路是高高低低、有山有谷的路，但可以放心，他有我们去的地方他都走过了。 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约伯最大的苦不只是失去财产、儿女、健康，而是不明白神为何这样对待他。他的挣扎不是因为神存在不存在，而是神没有照他能理解的方式工作。因为他不明白，要求神照他的方式解释自己，而神似乎沉默不语，他的愁苦就发动了。神没有按我们认为合理的方式行事，这很正常，因为他是神。我们所认为的合理是合我们自己的理，而不是神的理。约伯受了极大的苦，神又不解释。如果我们读约伯记第一章六到十二节，就晓得原因。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那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接下来就是一连串的灾祸临到约伯。约伯受苦非关因果，乃是要衬托他的正直，他的敬虔。神是这一切的原因，而且是唯一的原因。当主耶稣到世上来的时候，约翰福音九章一到二节记载，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的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当门徒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他们就主观认定，这人生来是瞎眼的，一定是他犯的罪，要不就是他父母亲犯的罪。耶稣怎么回答？耶稣回答，也不是这人犯的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神不是在毁灭约伯，是在炼净约伯。约伯的苦是在神的主权之下被允许的。基督徒信仰

王吃饼得饱，来找他的犹太人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人若吃着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又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约翰说：“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为什么？不服其待。”很多人以为信主后应该一帆风顺，敬虔的人应该蒙神赐福，爱神的人应该不遭患难，只要祷告，神就应该照我的期待为我做事，结果事与愿违，竟然不是如此，里头就开始对神失望了，信心就动摇了。然而真正的信心不在环境顺利，不是在顺境里说啊神真好，而是在黑夜里依然不离开神。真正的信心不是主啊我完全理解你，而是主啊即使我不理解不明白，我仍然信你。这就是约伯得胜的地方。约伯在最苦的时候讲出他虽杀我，我仍要信靠他，并且在他面前坚持我所行的路。和合本圣经把这句话翻译作他必杀我，我虽无指望，然而我在他面前还要辨明我所行的。约伯记13:15。约伯没有弃掉神，那撒旦就输了，在神面前就再也无话可说，只能闭口不言了。一件事情我们可能只注意过程，神却看见终局；我们只看见今天眼前，神却看到了永恒。约伯不知道天上发生的事情，不知道在撒旦面前神担保他的正直，是可以不怕被火试炼的真金。神是无谎言的神，他说约伯是正直的，地上没有人像他，就是真的。神把自己的荣耀和约伯的信心连在一块儿。约伯受苦不是因为神恨他，而是因为神特别信赖他。所以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权柄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神从来没有应许敬虔人不受痛苦，但应许我必与你同在，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神的目的不是叫我们舒服，而是叫我们完全像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一样。我们对神失望，是因为我们以为人生的目的就是快乐幸福，以为人生最大的好处就是个人的成功。但神不是要我们舒服，而是预先定下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不是成功，而是成圣。很多时候我们希望神改变环境，但神更在意改变我们。我们失望跌倒，因为先误以为神的存在是为了让我们人生顺利，我们希望神立刻挪去苦难，但神却借由苦难塑造我们。苦难不是神离开我们的证据，反而常常是神要更深地塑造我们的方法。苦难不能证明神不爱你，因为连神最爱的独生爱子也曾在十字架上受苦。所以苦不苦要看神的目的是什么。苦难不是要毁灭我们，而是神要在世人和天神面前显露我们真正倚靠的是什么。约伯没有离开神，在痛苦中他仍然向神说话，仍然紧紧抓住神，不因为神跌倒。这不是他一时的感动，而是他长久跟随的结果。你说主啊，为什么不让我脱离苦难？主说，我要你在苦难中得胜，像约伯一样。经历这一切以后，约伯对神有了更深的认识，由从前的风闻到后来的亲眼看见，他真知道神的智慧、能力和大爱。

今天事情不顺，因为神要你认识耶稣，真知道他，不是你想象中的耶稣，不是你期待中的耶稣，不是你理想中的耶稣，而是圣经里真正的耶稣。保罗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真正的福分不是物质的丰裕，而是拥有属灵的眼光，真知道所信的是谁，知道黑夜里主人掌权，因而有深沉的安息和盼望。主能保守我们不失脚，能保守我们不因他跌倒，且我们欢欢喜喜无瑕无疵地站在他荣耀之前。我们可以因为对他正确的认识，将一切重担忧虑都卸给他。真正的信心不是没有痛苦，而在苦难中仍然不离开神。真正的喜乐不是没有黑夜，而在黑夜里依然确信有主与我同行。弟兄姐妹，不要疑惑，总要信，坚信主不会错，哪怕他显明他同在的方式是你未曾预期的。不要因为不明白主的作为就心里忧愁，而要谦卑承认他的主权，寻求他的带领，聆听他的声音，并专心仰赖他的供应。在生活中会有很多困扰你的问题，只要神是神就会这样。他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一生一世只管靠主，不用惧怕，主无错误。虽有多事还不甚明，可以安心，后必知清。神做每一件事情不是让你明白原因的，而是让你学会信靠。信仰的高峰不是明白，而是信靠。主做的尽都好，他原知道要怎样行，他从来不需要有人告诉他该怎么做，他不用为自己聘请顾问。相信他，到时候他必叫你升高。你跌倒是因为对神的真理有错误的认知，你以为应该是这样，应该是那样，结果你的期待跟神的带领不一样。信心是炼净的恩典，单单以神为可信的。祸福都在神的计划里，他心里有蓝图。信了主以后，也会有受苦的日子跟遭难的年岁，甚至会有惊人的大黑暗。神有很多伟大工作要借着圣徒的受苦来完成，这是他计划里的一部分。神的作为我们测不透，不要因为不明白而跌倒，而要像约伯这样在试炼中展现对神的信心。主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又说，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跟神祷告，神会把当做的事告诉你。宇宙是默默无声的在运行，静悄悄的，我们的心也要默默无声，专等候神。你必能从饥问的泉源欢然取水。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我有优美曲调在心中。我有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的能力永不衰竭，你的慈爱永不改变，你的信实永不失落，你的智慧永不混乱，你的美善永不减少。但你不是按人的期望做事，你只按天父的旨意去行。当你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你的单言不是因为你不爱他，而是因为你要叫他从死里复活，要马大听见复活在你，生命也在你的宣告。你对应他们心中焦急的回应是沉默，因为常理并不是信心，信心也不是常理。许多事你能阻止而不阻止，因为在你看这是更好的。我们有很多错觉，很多误解，很多不必要的担忧。愿你更新我们的心意，借着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叫我们在你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67集，另外还有《天路历程》的电子讲义，您可以透过电邮向我索取，作为每天个人灵修和学习的材料。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net，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许金宁，欢迎你来到礼拜二的《奇来颂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金宁会与你一同聊天唱诗歌。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觉得压力大呢？压力大的时候会怎么办呢？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压力大的时候，这也关系到每个人能够承受的压力大小而做出的回应。金宁觉得有一点疲累的时候，我会先缓一缓，跟神祷告，向神诉说我当时的情绪，我的疲累，然后重新再出发。因为疲累是一时的，神的力量却是永远的，源源不绝的给我们。而神的话语，尤其是诗篇的话，我觉得能够帮助我，让我在低潮的时候加添我力量，继续的往前行。节目的开始，与你分享远东福音会的诗歌《真安息》，接着在《弹指之间》栏目，就让我和云秀大哥和你聊聊休息压力这个主题，一同弹弹唱唱。

0: 情，
1: 谈心，
0: 谈谈生活，
1: 唱唱诗歌。
0: 当赞美的旋律响起，
1: 神的爱与恩典就在你我之间，
2: 弹指之间。
1: 我是许金宁，
3: 我是骆云秀。
1: 压力算是这个现代人常会感受到的一个名词，深切的感受。不论是你老板给你的工作压力，或者是你的家人给你的，同济之间给你的社交之间的压力，都会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不舒服。压力呢，其实也就是现实啊，跟你理想之间的差距。
3: 真的，
1: 你觉得落差越大，你就会觉得压力越大。
3: 对，有的时候这种压力会造成心里面很多的痛苦，甚至于其实会造成你生理方面的病痛。
1: 是啊，各种的疾病可能就因此而产生了。
3: Yeah.
1: 那在英文里面呢，压力其实是有两个，一个是叫做 pressure， 意思就是外在给你的压力，另外一个叫做 stress， 回应的压力，你如何去承受面对这个外在给你的压力，
3: 这叫做反作用力吗？
1: 对对对，没错，其实是跟这个物理是有一点相关联的。等于是说这个力与面积的关系啊，往下压的力量跟承受的力量，就让我想到就是经历以前练钢琴的时候，
3: 是
1: 老师都会要我把我的五只手指头
3: 对
1: 施力压在他的手掌上面，为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来训练我五只手指头的力量。那当然老师他的手掌必须要承受我向下施压的力量，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指头的练习。
3: 哦，我懂了。所以就是你的手指往下压的那个力量叫 pressure。
1: 没错，
3: 那个你的老师的手撑在那里被你压这样子，那个力量叫 stress。
1: stress， 对，所以这个压力我觉得可以帮助我们去想象，那在我们生活当中哪一些是外在的压力，哪一些又是我们去回应的压力呢？
3: 这个非常多啦，但是也非常困难。
1: 是
3: 例如说有些人是有债务的压力，那他可能一开始欠债很多啦，那欠债很多，当然这个债务压在身上压力就很大嘛。那可是有些人能够承受那个债务的压力，他可能努力工作，他还是定期还款，那所以呢对他来讲他可能心理压力就不会那么大了，就是他借着这些定期还款啦，或者是甚至有一些的债务协商这些机制能够缓和这个债务给他的压力，以至于呢他能够有很好的回应力。
1: 是的，
3: 可是有些人就没有了，有些人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债务产生嘛，然后一直到可能他心里面受不了了，可能就会做一些极端的行为啊，有些人会自杀，有些人会烧炭等等，
1: 就或者是偷窃之类的。
3: 对对对，就比较可惜了。
1: 是啊，压力呢虽然是外在的压力，然后我们也必须要有所回应，不然可能就被压垮了，但是一直在那样的一个压力的环境下面，其实也是很难一直回应的。
3: 是，
1: 所以我们需要停下来缓一缓，需要休息一会儿，就像是橡皮筋，它的弹性再好，如果你一直拉着它，一定还是会弹性疲乏的。
3: 对，没有错。
1: 那云秀大哥，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弹性不要疲乏呢？
3: 哇，这个是非常困难的问题。弹性不要疲乏这个恐怕得要有这个从心里面去做解决了。我觉得比较有比较有效的方式可能是转移注意力。
1: 是
3: 就是你不要一直把注意在这件事情上，有的时候必须要想办法转移它用其他的方式来换掉它。那当然有些东西没有办法排除，例如说我刚才所说的这个
1: 债务的
3: 压力那债务它就是会在它就一直存在在那里，你可能没有办法立刻的移除它。那但是你可以去转换换到别的方式，例如说你去看你有没有更多的借着兼差，借着一些的方式去能够舒缓这样的压力。那或者是你把注意力集中在说，哎呀，其实还是很有 有很多的人乐意帮助你，好，只要你为此献上感恩，甚至于将这样的债务的困难都交在主的手中，借着祷告让自己的心理压力可以去舒缓啊，因为主耶稣自己说了，他是使人不欠债的主啊，他会解除人的债务的主啊，所以啊，也许借着这一些方式就可以解除掉或是转移掉啊，这个本来有的这些压力。所以对我来讲，其实用转移的方式，也许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方法。
1: 适时的转移可以帮助我们喘口气，然后能够在一个好的环境里面预备自己，然后再出发。所以接下来跟你分享的这首诗歌，就盼望能够帮助到我们，能够有好的转移，预备好体力，然后再面对我们要面对的事情。与你分享赞美之泉的这首诗歌，安静。

0: 静在神的面前，让我们的压力可以交托给主耶稣基督。那我们前面说到压力，举一个例子，有可能是外在给你的一些压力。那另外一种压力很有趣，其实是你在休息的时候所给你的压力。
1: 休息的压力、
0: 哦、对，有一些人来说要休息反而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1: 哦、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可能啊、哦、就是有一种人是责任感太重了、啊、
0: 是，
1: 就是他非常有责任感，所以休息都是一种罪恶、啊嗯、觉得休息没有做事情啊，对他来讲就啊好像浑身不对劲儿、嗯、
0: 但是会不会这样也会使得他在体力上面精神上面就会越来越消耗呢？
1: 我自己是这样子的、嗯、有一阵子我头常常非常疼痛啊，头痛。那特别是很麻烦的事情是，我觉得只要头一痛啊，我就选择去睡觉。但是当我睡觉睡起来之后，头依然很疼痛，那就是真的没有休息到了。我以为哦，这个睡觉是可以舒缓头痛的，结果发现不行。所以确实也有可能，就是你所选择的所谓的休息的方式啊，它其实没有办法解除你的压力。啊，它反而带给你
0: 更大的压力，
1: 持续仍然存在的压力。
0: 嗯，
1: 确实是有可能是这样子的。
0: 对，因为休息其实有很多种方式，那我们能不能够找到真的能够帮助自己好好休息的一个活动
1: 啊、哦？嗯，我曾经听过有人这样子哈，就是他出去旅游啊、哦，他因为希望这个在百忙之中哦，可以有一段休息的时间，所以他就开始计划他的旅游了。结果当他计划旅游之后，他出去旅游，他发现他要按照那个计划，有没有？他就压力很大，因为他要按照计划执行哈、
0: 嗯，
1: 就突然发现哦，这个原来旅游也是很累啊，休息也是很累的事情，就反而让他自己有很大的压力。
0: 如果你的休息是要外出去活动的，有的时候反而是会增加你体力上面的一个重担的。
1: 嗯，
0: 不过有一种休息啊、是打发时间的休息。
1: 嗯，
0: 啊，这种打发时间呢，有些人认为说，其实无形当中也是呈现了，虽然有空档，但是我不想要好好使用，或者是我心中其实还是有忧虑的事情，只是想要让时间流逝，好让我可以逃避。这种打发时间，我想现代人最常打发时间的方式就是滑手机吧。
1: 啊，对，没错没错，就拿个手机啊。现在手机的发明真的是太可怕了、
0: 嗯、
1: 什么事情几乎都可以在手机上面完成。
0: 是啊，它确实好像可以舒缓人们的一些压力、
1: 嗯、
0: 但是当我们过度使用的话，它反而会成为了另外一种压力，就是上瘾了。
1: 或者是对不管是眼睛也好或身体上面有一些的伤害、啊嗯、
0: 对，所以真正的休息是什么呢？休息应该是能够让我们的心能够静下来，让我们的精神跟体力有一个很好的充电。
1: 嗯，我觉得圣经有一句经文说得很好，就是心欢喜灵快乐肉身安然居住、
0: 嗯
1: 哦、如果休息能够达到心欢喜灵快乐肉身也安然居住，我觉得那就是一种很好的休息了。
0: 是啊，而且如果你想要休息的时候，也许唱唱诗歌，听听音乐，好、
1: 嗯、
0: 写写日记，
1: 嗯，
0: 好，也或者是种种花草树木，
1: 嗯，
0: 也都是可以帮助我们的心在神里面有一个很好的安息。
1: 嗯，
0: 所以接下来就让我跟云秀大哥和你分享这首赞美第246首，
1: 安稳在耶稣手中。

0: 安稳在耶稣的手中。我们会希望能够休息，释放我们心中的压力。那么在基督信仰里面有一个词汇好像有点类似，但是又不尽相同，叫做安息。
1: 嗯，
0: 云秀大哥，什么是安息呢？
1: 其实安息跟休息感觉有点像，但是呢，安息可能更有一些信仰意味在。上帝一开始设立安息日，定为圣日，就是把那一天分别为圣。那分别为圣要做什么呢？其实要做上帝想要我们做的事，按照上帝的心意去做事，或者按照上帝的心意去停下来，按照上帝的心意去经历一些事情。那我想这个比较是那个安息的意义啊。它比较不一定是好像什么事都不做，它比较像是你能够安稳在上帝的怀中。我们举个例子啊，例如说小婴儿啊，或是小孩儿啊，小孩在爸妈的怀中，那小孩在爸妈的怀中一定都是在睡觉吗？
0: 不一定，
1: 不一定嘛，对不对？有的时候他喜欢在爸妈的怀中玩耍，有的时候他喜欢坐在爸妈的怀中，就是靠着爸妈，那他觉得不管是玩耍也好，或是靠着爸妈也好，可能他就觉得有一种安全感，有一种非常舒服的一种状态，所以不一定是完完全全的睡着了，或者是完全的休息，而是你能够在天父上帝的怀里，那在天父上帝的怀里去经历心中的平静安稳，我想这就是真正安息的意义了。
0: 是的，不是外在的环境，而是你内在的心灵的镇定，镇静在神的怀抱当中。
1: 是。
0: 好，我们今天谈到的有压力，谈到了休息，谈到了安息。也许外在的压力你没有办法选择，好，但是你心里的压力你可以选择如何的去回应。那么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安息也可以帮助我们，不论遭遇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心中都有一个稳固的定锚在神的身上。
1: 是。
0: 最后在谈指之间栏目的这一首诗歌，好，我们就用一首传统的诗歌与你分享，也盼望我们在诗歌当中，我们的灵在神里面可以安静。一起来听赞美第263首，
1: 我灵镇静。

0: 齐来颂扬，齐声敬拜，同心颂扬。
1: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齐来颂扬》，我是许金玲。有呼吸就有压力，我们必须要有适应压力的能力，而适当的压力是保护我们，使我们可以生存下去。我们的想法可能有错误，我们的行为可能有错误，但是我们的感觉没有好坏。盼望我们能够把感受告诉神，也求神帮助我们在思想上更新，在行为上得胜，在主耶稣基督里得着真正的安息。如果你听了今天的内容有感动，欢迎你来信和我分享。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颂扬 at 良友点 net， 颂扬 at 良友点 net。你也可以直接上齐来颂扬的即时留言板上留言，我会直接在上面与你互动，或者是透过短信的方式，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注明颂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为您送上诗歌《归回安息》，愿神赐福于你。齐来颂扬，明天与您在空中相会。